而早苗表示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拥有登记从事游说活动的外国政府机构，并强调日本必须建立自己的对外情报机构。然而这项新法案并未赋予国会监督情报活动的权利，引发了人们对民主监督的质疑。一些人认为该法案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该会议将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并由其他九名内阁成员组成。新法案将使日本分散的情报机构实现集中化。今天，多家主要人权组织和学生团体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境内不断升级的针对俾路支平民的强迫失踪事件，就称这些事件是由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实施的。这些组织表示，对有数多受影响的家庭来说，开斋节已变成了一段充满悲痛、不安和与亲人痛苦分离的时期。据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俾路支学生委员会称，该组织旁遮普省和伊斯兰堡分会的多名学生遭到强迫失踪。与此同时，另一名俾路支妇女哈比巴·比尔詹目前居住在喀拉奇，她是俾路支省纳扎拉巴德图姆普地区的居民。5月25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突袭了他在巴尔蒂亚镇的住所，并将他强迫失踪。俾路支妇女论坛指出，反复发生的强迫事件凸显了巴基斯坦令人深感不安的镇压和集体惩罚制度。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运动人权部谴责了这一事件，要求立即安全释放哈比巴，同时呼吁巴基斯坦当局停止在俾路支省和喀拉奇持续存在的强迫失踪和骚扰家庭的做法。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昨日在新德里主持召开了第六次非正式部长小组会议，旨在评估基本物资供应情况和供应连韧性，并密切关注西亚局势。辛格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目前国内物资供应状况正常，他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穿过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政府正竭尽全力确保所有必需品的供应。他表示，自西亚冲突爆发以来，在纳伦德拉莫迪总理的领导下，政府一直表现出色。部长小组对总理的愿见卓识和在困难时期展现的卓越领导力表示感谢。会议期间，辛格部长指示官员们根据不断变化的局势，持续努力提升国家的战备水平。他强调，必须确保化肥和其他基本农业投入品的充足供应，以保障国内食品价格的稳定。

联邦卫生部长古加特普拉卡什纳达，电力部长曼努哈尔拉尔，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蒂普辛格普里，以及港口航运和水路部长萨尔巴纳德苏努瓦尔等人出席了会议。在香港举行的亚洲田径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印度城市昌迪加尔和布巴内斯瓦尔组织授予明年亚洲接力赛和2028年亚洲十年田径锦标赛的权利权。此次亚洲田径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5月28日至31日举行的亚洲 U20 锦标赛之前召开。世界田径联合会副主席阿迪勒·苏马里瓦尔瓦拉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亚洲田径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他表示，印度将举办2027年在昌迪加尔举行的亚洲接力赛，而布巴内萨瓦尔将举办2028年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印度田径联合会去年已提交了这两项赛事的审理申请。印度联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长西弗拉杰·辛格·乔汉昨日发布了2025年到2026年年度主要农作物产量第三次预告。根据第三次预估，印度粮食总产量预计将超过3.76亿吨，比上年度的3.57亿吨增产近1800万吨，创下印度粮食产量历史新高。乔汉部长在发布会上表示，政府一直努力有提高农民福祉和促进农业发展。如今创纪录的农业产量正是这一努力的积极成果。他指出，第三次预估清晰地表明，印度粮食主要谷物、油籽和经济作物的生产状况依然强劲，多种作物的产量有机将达到历史新高。他还补充说，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开展的农业研究在提高主要农作物产量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报道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印度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邮政2025年到2026财年收入飙升至1537.3亿卢比。印度邮政2025年到2026财年的收入飙升至1537.3亿卢比，创下该部门170年历史上最重要的财务里程碑之一。2016年该部门的收入约为1150亿卢比，此后几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1至30亿卢比。然而今年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单年增长，达到201亿卢比，几乎是历史平均水平的10倍。印度通信和农村发展部国务部长钱德拉·谢卡尔·佩马萨尼博士将这一转变归功于结构化的双管齐下策略。该策略即包括自上而下的战略，也包括自下

而上的员工参与战略。他赞扬了印度通信部部长乔蒂拉迪亚辛蒂亚的领导，正是他的领导建立下一个组织框架，该框架发现了瓶颈问题并加以解决，最终取得了成效。此外，国务部长强调，在技术整合和电子商务合作扩展的推动下，印度邮政的包裹和物流业务实现了70%的增长。现任领导称上人士包裹业务总收入约为60亿卢比，随着既有一次性密码的投递、短信追踪、统一支付接口和数字支付的引入，以及由主要电商平台的 BTB 合作，仅报告服务一项邮寄就有望创造高达1000亿卢比的收入。为了加快递送速度，印度邮政进行了路线优化。经过广泛的试点，印度邮政在6个大都市推出了24小时和48小时特快专递服务，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公众宣传活动。佩马萨尼博士表示，随着传统信件邮件日益式微，物流和包裹服务成为该部门的主要增长点。印度邮政现代化进程的计时时，根据科技2.5计划，在先进邮寄技术项目下投资580亿卢比。国务部长概述了该部门的愿景，即提供完全数字化、端无端的服务，使公民能够通过浏览器一键购买储蓄工具和保险产品，例如公共人寿保险和区域人寿保险，即是下载数字证书，并将到期保单的款项直接存入他们的银行账户。所有这些都无需前往邮局，邮政储蓄账户提供4%的利息，是全国最高的利息之一。听众朋友们，刚刚报道的是一篇短评，请收听印度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

0: 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羊骨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尔人的妻子履行了她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头条新闻：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以应对海外威胁；人权组织谴责俾路支平民失踪事件日益增多。国防部长通报称，在西亚局势下，基本物资供应情况正常。印度将举办2027年亚洲接力赛和2028年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第三次预估由此显示，2025年到2026财年，印度粮食产量将创历史新高。新闻报告完了。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视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渊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一是个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太师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敦促警方更加以公民为中心，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印度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今日向袭警警察颁发了享有声誉的总统警察奖旗。颁奖仪式在甘托格德帕德尔乔尔体育场举行，锡金成为印度第15个获此殊荣的邦，也是东北部地区第3个获此殊荣的邦。在致辞中，德鲁帕迪·穆尔姆总统敦促警方更加以公民为中心，他还强调警方在处理民众事务时应更加体贴，特别是对待妇女、贫困人群和儿童。他表示，警方必须做好应对网络犯罪、网络诈骗、深度伪造等问题的准备。他希望锡金警方能运用一切现代手段应对这些挑战。他高度评价了锡金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及建宅救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总统警察巡长是印度首于警察部队的最高礼仪荣誉，这在表彰其卓越的服务、坚定的纪律以及对国家的奉献精神。中印双方对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表示满意。中印双方回顾了边境地区局势，并对在维护和平与安宁方面取得进展表示满意。两国在第35次中因边境事务磋商与协调工作机制会议期间审议了相关局势。会议于昨日在北京举行。印度代表团由东亚四联合秘书苏杰特个人率领，中国代表团由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率领。印度外交部表示，此次讨论具有建设性且着眼于未来。双方就跨界、边境管理、机制建设及跨境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印度外交部称，印方强调应尽早召开下一次跨境河流专家及机制会议。会谈期间，双方同意通过包括第24次特别代表会谈成果中上定的机制在内的多种渠道，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保持定期交流与联系。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伊朗无人机，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遭遇了最严重的破裂，双方在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忽发动了直接军事打击。今日凌晨，美军击落了四架威胁该水道内美军及商船安全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伊朗地面控制站。该站当时正准备发射第五架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将此次行动描述为适度、纯粹、愚心的，旨在维持停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了美国在阿巴斯港附近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已通过袭击一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但未透露该基地的具体位置。此次交火对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仍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造成了沉重打击。就在四天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已将将现有停火延长60天的协议已接近敲定。然而，白宫驳斥了伊朗国家媒体关于存在框架协议草案的说法，称其为纯属捏造。这进一步是通过谈判达成停火的前景名蒙上阴影。DV 信度击败日本选手君子粒子，晋级新加坡公开赛八强。印度队在今天的新加坡公开赛上表现抢眼，拉克希亚森 DV 信度男双组合齐拉格协弟萨特维克萨伊拉杰兰吉雷迪以及混双组合德鲁夫卡皮拉塔尼沙克拉斯特鲁俊晋级八强。新度在女单16强赛中直落两局，以21-9、21-12的比分击败了日本选手君子粒子。凭借此胜，新度晋级八强，将在下一轮与韩国选手安时颖展开一场备受注目的对决。拉科西亚则新台过选手世界排名第二的昆拉武特卫迪萨恩，在今日16强赛开赛前片刻偏影响退赛而晋级八强。这场备受期待的对决仅行了两个回合便戛然而止。当时拉克西亚在首局以2-0领先，萨特维克塞拉杰兰吉雷迪与齐拉格谢迪也在一场激动人心的16强三局大战中以21-15、21-18战胜李哲伟和杨博璇，成功加入印度强大的八强阵容。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眼睛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再次说 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邮政2025至2026财年收入计增至1537亿卢比。印度邮政在2025至2026财年的收入飙升至1537亿卢比，这表示着该部门170年历史中最重要的财务里程碑之一。该部门2016年的收入约为1150亿卢比，此后数年间年均增长200亿至300亿卢比。然而今年却实现了2100亿卢比的单年度增幅，这一数字几乎是历史平均水平的10倍，创下前所未有的记录。联邦通信与农村发展国务部长钱德拉·塞克尔·培马萨尼博士将这一转机归功于一套结构化的双管齐下策略。

0: 既包括自赏二虾的战略，既识别潜在市场规模，设定目标及裸市问责制，又结合了自辖尔商的远光参与策略。他特别赞扬了联邦通信部长乔蒂拉迪亚、辛迪亚的领导力。
1: 长期建立的组织框架成功，识别并解决了瓶颈问题，从而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这位国务部长强调，得益于技术整合和扩展的电子商务合作伙伴关系，印度邮政的包括于56业务实现了70%的
0: 增长，现任领导曾上任时，报国业务总收入约为61卢比。随着基于一次性密码的配送，短信追踪同一支付接口，技术则支付首例功能的推出，以及与主要电商平台的B2B合作，进包括服务意向具有 预计由潜力创造高达1000亿卢比的收入。为加快配送速度，印度邮政已实施路线优化，经过广泛试点，印度邮政在6大都市推出了24小时和48小时速递Speedpost服务， 并服务了大规模公众宣传活动。佩玛萨尼博士表示，随着传统信件业务日益边缘化，物流和包裹服务已成为该部门的主要增长领域。 作为 IT 2.0计划的一部分， 印度邮政现代化进程的基石是 现今邮政技术EBD乘以下的 580亿卢比投资。 这位国务部长概述了该部门关于全面数字化、端到端服务的愿景，使公民能够通过浏览器一键购买储蓄、工具和表现保险单， 如BLI和RBLI， 即使下载数字证书，并将到其保单金额直接存入其银行账户，而无需前往邮局。邮政储蓄账户的利率为 4%， 位居全国前列，且远高于主要商业银行提供的约 2.5%的利率。 预计通过测测数字化普及举措，其使用范围将大幅扩大。 IT 2.0下的安全架构包括系统访问的、面部识别、电子客户尽职调查、eKYC、 Aadhaar 关联，并完全符合国家云安全协议。 印度邮政通过印度邮政支付银行 IBBB， 目前每年通过这些福利专业 DBD 发放约 4500亿卢比， 使其成为该国最大的最后一公里福利配送渠道之一。 IBBB 代表配备收集、生物识别设备和打印机， 直接为农村家庭提供商门、银行服务，包括资金发放和账单收取。该部门正以全面覆盖模式实施苏卡尼亚萨姆里地计划，目前已有3800万名女童加入该计划。通过乡村邮政服务员网络， 正在积极推广以女性为中心的储蓄产品、 自助团体SAG合作项目以及高息农村储蓄账户。该网络拥有

约25万名人员，几乎覆盖每一个村庄。被国务部长与为印度有账的伎俩，佩巴萨尼博士还指出，该部门的未来远景包括根据人口统计特征，向直接福利转账 DBD 收益，任推荐合适的保险和储蓄产品，从而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财务安全网。在基础设施升级的同时，印度邮政还在其全期全体员工中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能力建设与行为转变计划，目前正每100名员工举办一次培训，重点关注客户互动、服务交付和销售技能。前德勒塞科尔培马斯尼博士强调，这种从教育导向向客户中心导向的文化与思维转变，对于该部门的转型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技术干预。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乡村邮政服务人员大会，旨在直接与一线员工互动，阐明该部门的财务状况，并传达他们在实现繁荣印度远景中的作用。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播送的短片题目是印度邮政2025至2026财年收入计增至1537亿卢比。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音歌曲，请收听。

0: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标题。印度总统德鲁帕蒂摩尔摩敦促军方更加以国民为中心，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中国和印度的双方对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保持表示满意。美军在霍尔木泽海峡护卫军落伊朗无人机梅伊近将局势持续升级。BB 信度击败日本选手军事例子，晋级新加坡公开赛八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在生活的不同的阶段妇女的作用。首先圣地看亚当以后说，我想我可以创造比较好的，所以他创造了妇女。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类文化开始时，男人开始去打猎，妇女开始做家里做家务，他们照顾孩子。在古代印度，妇女跟男人有同样的社会地位，那时生育女孩子是庆祝的仪式。妇女象征土地、女身。从小时，女孩子戴宝石和穿贵的衣服，这是因为她象征土地、女身。一个女孩子从她母亲多学习，这是因为她跟她母亲过多时间。从母亲或者妇女亲戚，她学习读书、做饭、跳舞、唱歌、做绣花等。慢慢的，她唱起来，她身体开始反应这件事，想着她的身体，她气象也有变化。不喜欢他的家庭开始想，也是他是重大的责任。有的家庭想他是短时间的客人，意思是他需要向他自己的火车引擎驾去。有的家庭怕嫁给他们妇女时要会给多嫁妆。一个传统家庭以为嫁女孩子会当另外一个嫁的妻子、母亲和保护者。这时候大多数妇女开始想她是一名妇女，男人也开始想她是妇女。一个年轻女人也开始等她的结婚的日子，她过不同的感觉，像爱情、怕分女、妒忌的感觉。以后一天，一个女人离开他生育和成大的家庭，他想一个新生活去。从此开始他生命的一个新时代。很多事他不能表示他真正的情感，他要做不少的生活方面的调整。快他生孩子， 他跟他爱人开始有同样的责任。在那个家庭，他的地位提高，他表示容忍、爱情等感觉。慢慢的，他生的女儿也长大。有一天，他嫁给他自己的女儿，同时等一个儿媳的进入。他慢慢的给儿媳家庭的责任，他自己开始多崇拜圣地。他对他的孙子孙女说故事，对他们介绍史实和文化。他已经过了不少的年，现在他想整久的话，考虑死了以后有没有另外一个生命等问题。现在他身体不健康，可是他要丰富的经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在生活的不同的阶段妇女的作用。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印度里程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我们播送的是西布古玛沙玛和哈里普勒萨德坦的弟子和三朵，请收听。